0: 시감다가아이컵누아푸나니야안티좀다라이와아이먼컨다니고사쿵센시보에티위시브라답나랑조라킹루콩시멍아닌타에글로라장시브로아이롱지련무아이먼컨숨라쿠이고나먼컨거미리데랑남컨무위니노방단마세바이크룸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医疗机构调研，云南存量常规水电率证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我省物流枢纽建设提质增效，云南勐海产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3.27亿元，芒市百香果果农户均增收近万元，西蒙县在橡胶林里种可可，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9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深入医疗机构调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看望一线医务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健康云南建设，持续建好建强家门口的医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王宁强调，卫生健康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福祉，要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不断提高医生看病能力。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编外院长，每年为医院办几件实事，解决几个问题，推进云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记者获悉，随着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率证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率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3亿张，达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记者日前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2025年，我省7个国家级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获。

五吞吐量共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枢纽领跑作用日益凸显。日前，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2025年度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个人和单位的通报》，对2025年度全省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工作中表现突出、做出关键贡献的93名个人和75个单位予以通报奖励，以表彰其在巡查预警、转移避险、应急处置中的担当作为。日前，云南省商务厅会同省委统战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云南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政策加主体加活动加产业带四轮驱动，提出7方面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全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全省每年新增网络店铺20000家以上，新增限额以上电商企业100家以上，3年内力争形成网络零售额超1000亿元的特色电商产业带集群。5月18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云南主会场活动在云南铁路博物馆启幕。除开展主会场活动外，还联动全省超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余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等248个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遍及云岭大地。今年1季度，云南勐海产业园区以一系列创新攻坚举措，推动工业经济止跌回暖。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3.27亿元，同比增长4%。近年来，楚雄州武定县深挖武定鸡国家地理标志价值，以标准化强品质、以品牌化拓市场、以盐保护守口碑，推动武定鸡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5年，全县武定鸡年出栏达400万余，产业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超4万户养殖户增收，让小小武定鸡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鸡。近年来，芒市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方式，推动百香果产业快速发展，百香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据统计，芒市今年种植百香果面积约1.5万亩，较去年增长40%左右，预计产值1.2亿元。目前，百香果产业带动3000至4000户农户参与种植，户均增收近1万元。近日，普洱市西蒙县正式启动3000亩林下可可试点种植，让橡胶林下空间成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可可作为热带高价值经济作物，定植3到4年即可挂果，喜温暖湿润、适度遮阴的环境与橡胶树的生长习性匹配。橡胶树高大的树冠为可可提供天然遮阴，可可林又能有效覆盖地表涵养水土，二者优势互补，让林下闲置空间焕发生机。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日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表示，15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5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遭遇灾害的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记者5月19日获悉，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月19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沉重打击，目前尚不确定。当地时间5月19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于当地时间19日表示，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

0: 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即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印度尼西亚警方18日说，印尼高地巴布亚省查亚维查亚县瓦梅纳镇从14日开始发生部族冲突，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19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城市体系优化、规划设计、建设治理等方面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5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请听报道。
2: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云南于今年3月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全国首批落地配套政策的省份，实施意见按照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城乡统筹、特色发展、治理有效的总体思路，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李旭东
3: 设定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30年，城市体系更加协调，人居品质明显提升，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全省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2: 优化城市体系是首要任务，云南将构建一圈一群两亿一带城镇空间格局，做强昆明都市圈龙头作用，推动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加快滇东北开发与滇西一体化，壮大沿边城镇带，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同时推动城市与园区规划、产业、要素、治理四大融合，让城市既大更强。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徐东：
4: 推动滇中五州市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培育壮大县域经济规模，逐步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2: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高红梅：
5: 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将产业园区纳入城市功能分区统筹考虑，推动人才、科技、金融等资源在城市和园区间自由流动。
2: 城市不仅要好看，更要好住。云南将落实项目开发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制度，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大力气治理城市内涝、停车难、烂尾楼等城市病，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江：
6: 严控大拆大建，突出有机更新，统筹空间提质、民生保障、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全力提升省会城市的功能品质，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2: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规划师廖小翔：
7: 围绕全邻友好、全时便利、全域覆盖的目标，在社区层面构建了三个圈，就是15分钟、10分钟和5分钟生活圈。在城镇社区生活圈中，谋划产业居住和配套，做到支柱平衡。
2: 此外，云南还将以党建引领破解小区治理难题，让城市更有温度。中共云南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傅颖琪：
8: 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协调运行的新模式，以楼栋或楼层为单元，设置微网格，推动治理服务到户到人，提升业主委员会规范化运行和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聚焦文旅服务升级、业态创新。

0: 新和市场规范。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2026年中国旅游日云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丽江束河古镇启动，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发布10条精品研学线路及特色文旅产品，涵盖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主题，串联全省优质资源，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智慧旅游处副处长杨帆：
2: 我们以云南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等资源优势为依托，将云南的自然山川与人文历史转化为一个开放、立体、互动式的大课堂。我们将全面抓好多元业态的融合发展，提升研学旅游服务质量。
1: 活动现场，旅居云南小程序体验版、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同步上线，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多家企业推出多项旅游惠民举措。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处长王永生：
3: 聚焦在权益联动、惠民利民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方面，同时携手通信、金融、铁路、航空、出版、汽车等领域合作伙伴，推动文旅加科技、金融、交通、消费等深度融合，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1: 今年旅游日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各地通过举办一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吸引游客赴滇旅游。在西双版纳，特色美食、有奖知识竞答、民族文艺展演等，展现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迪庆州在上海举办“情牵山海，相约世界”的香格里拉文旅宣传推广活动，通过行业推介加高校路演双线联动，向长三角地区展示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怒江州举行了文化和旅游宣传服务周主题活动，玉溪市新平县开展博物馆志愿服务与文明旅游宣传，昭通市联动11个县市区及文旅企业举行昭通风物摄影展、非遗文创展销等，展现避暑旅居优势。红河州建水县举行非遗展演，马樱花、六川花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宝山市施甸县举办“我为家乡代言”文旅推荐官大赛，返乡青年、外地旅居客用亲身故事真情推荐美景美食。施甸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聂俊：
4: 用咱们最接地气的心里话推荐家乡，用本地人最真实的视角展现施甸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施甸、喜欢施甸、来到施甸。
1: 近年来，云南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为引领，深入实施文化强省10大工程和旅游高质量发展6项行动，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2025年，云南6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个发展案例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一批沉浸式演艺项目相继落地运营，全省文旅业态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0: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二站宜良北站的建设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5: 作为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的第二站，宜良北站的建设进度一直备受关注，眼下整个项目正全力冲刺。
6: 宜良北站位于龙安镇白岩村，北接宜良隧道，南连小草坝隧道，站场规模为2台4线，站房建筑面积约5400平方米。渝昆高铁宜良北站现场技术部负责人王一兵：
7: 目前桩基脱梁和答案图墙已经施工完成，剩余一个土石班工程也已经完成了70%，边坡防护也已经施工完成了90%。防建工程的话，计划在8月30号全部施工完成。防建工程在8月30号全部完成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项目的工程和已经竣工验收。
6: 渝昆高铁全长约6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渝昆高铁在宜良县境内总里程达57.256公里，全线涉及7座桥梁、6座隧道，桥隧比例高达80%，是渝昆高铁全线地质条件较为复杂的区段之一。为确保项目如期落地，各级部门协同发力，挂图作战，明确通车目标，全力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落地见效。宜良县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启全：
8: 那现在桥梁和路基呢已经全面完成，这个站房建设及站前广场和进站道路等配套设施。

0: 车呢，把一地钱呢能够全面完工，路外的安全环境整治，或者这个三十红线外的这个环保拆迁呢，九一地钱能够全面完工，达到静态验收的这个条件。目前呢，整个工程呢正按计划紧张有序的进行施工。
1: 随着建设全速推进，宜良即将正式融入全国高铁网，这不仅将方便群众出行，更将带动当地天马等特色产业外销，促进小草坝生态旅游开发，为宜良乃至整个滇东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开启新的篇章。
2: 近段时间，在红河原阳、河谷一带琵琶地里、深山林间，黑牛肝菌、香菌等仙菌纷纷破土而出，带着泥土的芬芳亮相市场，为食客送上了初夏第一口山野鲜味，也拉开了原阳野生菌采收季的序幕。请听报道。
1: 雨后初晴，一朵朵黑牛肝菌破土而出，个头饱满圆润，惹人喜爱。原阳市民趁着晴好天气结伴驱车上山寻菌。市民卢芳：
3: 这里好多呀，你们看，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朵蘑菇。我们的沪山不仅有好吃的枇杷，还有好吃的蘑菇，太幸福了。
1: 在原阳县鼎兴园农贸市场，新鲜上市的野生菌被整齐摆放在摊位上，黑牛肝菌、香菌尤为显眼，带着新鲜泥土的气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摊主马辉：
4: 啊，师傅，这好买嘞。
1: 新鲜野生菌不仅占据本地农贸市场，更成为原阳本地餐厅的时令招牌食材。在南沙镇的一家餐厅，后厨正忙着处理新鲜野生菌，分拣、清洗、去杂，每一步都细致认真。餐厅员工卢秀兰：
5: 我们南沙的这些菌子，天气热就处理早啊。我们吃过的、见过的这些菌子下，我们才敢加工，要那油炸啊、那水炸啊，不管那样都有炸数，客人来吃，你这些都要安全的。
1: 原阳县地处红河南岸，山高林密，雨水充沛，生态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菌资源。每年五月至九月是原阳野生菌集中上市期，雨后山野间各类鲜菌陆续破土，从深山林间走向农贸市场百姓餐桌，成为原阳夏日最具代表性的山野美味，也带动了本地特色消费与乡村增收。
2: 近年来，迪庆文旅产业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浓郁的人文底蕴，纳帕海骑马经济与民宿经济相融共生，不仅盘活了本土资源，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成为激活高原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请听报道。
1: 夏日的纳帕海草原绿意盎然，湖水澄澈如镜，一匹匹骏马载着游客漫步草原，勾勒出香格里拉独有的高原文旅画卷。作为当地骑马旅游产业的代表，出谷马场深耕文旅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骑马体验，更助力村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纳帕海出谷马场负责人江深：
6: 目前马匹有260匹，骑马线路有三条线路，分别为 ABC 三条线路。那么我们的游客通常走的最多的是 B 线，一个半小时左右。
1: 出谷马场马夫开主：
7: 自从有了这个马场，一直在这里工作。以前呢，在家务农，有了这个马场之后，收入还是相当可观，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1: 高品质的游玩体验也收获了游客的广泛赞誉。游客朱元：
8: 我们是从安徽来的，体验了这个骑马，然后骑在这个广阔的一个大草原上面，我觉得身心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开心。这个骑马的服务还是挺好的，然后有专门的人去牵着那个马绳，然后保护我们的安全，然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也有人专门为我们拍照啊什么的，就可以体验感很棒。
1: 骑马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纳帕海沿线的民宿经济也正在崛起。目前这里已集聚近百家民宿与酒店，多元化的旅居产品满足了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也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发展赋能蓄力。香格里拉润境木七半山庄园主理人林安泰：
9: 纳帕海的话呢，它是属于我们香格拉最美景区之一。夏天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冬天白雪皑皑，可以说是观雪的最佳圣地。也有上百种鸟类在这里过冬，也是观鸟爱好者的天堂。纳帕海周边的话呢，有90多家民宿啊，那么这也相应的可以说是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经济。那么我们在

0: 家创收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的这个就业。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香格里拉旅游观光。
1: 从马背上的欢声笑语到湖畔民宿的温暖灯火，纳帕海在骑马经济与民宿经济的双轮驱动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富民为本的高原乡村振兴新路。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要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5: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4: 怎么驱蚊才能高效又安全呢？随着气温升高，蛰伏已久的蚊子们也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钻了出来，用嗡嗡嗡的声音彰显着自己的存在感，又扰人清眠，又吸血，还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一个个又红又肿的大包。所以说，蚊子绝对称得上是最讨人嫌的动物了。那怎么驱蚊才能高效又安全呢？化学驱蚊是效果最好的。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化学驱蚊产品很多，我们主要以成分来分类。避蚊胺 DEET 是最经典和常用的驱蚊成分，自从应用已经为大家避免了不少蚊子的叮咬。避蚊胺主要应用在各种驱虫喷雾中，儿童、孕妇还是普通成人都可以放心使用。它可以直接以 10% 至 30% 的浓度接触皮肤，但还是要避免接触破损皮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驱蚊胺并没有杀虫功效，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驱赶蚊子，让蚊子对你视若无睹。它主要通过阻断蚊子的嗅觉蛋白气味受体起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喷了它，你附近的蚊子就会嗅觉失灵，闻不出你的味道，自然也就不会来吸你的血了。需要注意的是，避蚊胺的浓度并不会影响到驱蚊效果，而只是驱蚊时长不同。7%浓度的药水可以有2小时左右的驱蚊效果，30%左右则可以达到6至8小时的驱蚊效果。选择时不用一味追求高浓度，按需选择就可以了。尽管根据儿科协会的建议，2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使用含量在30%以下的避蚊胺类驱蚊产品了。但一天内还是只能使用一次，不可多次喷补。使用时建议不要直接对着孩子喷涂，而应该喷在大人的手上，再涂抹在孩子暴露在外的皮肤上，并且一定要避开眼、口、鼻伤口。如果是低龄的孩子，还应避开手部。此外，不建议对猫狗使用高浓度驱蚊胺成分，可能导致一定的问题，低浓度的少量接触则问题不大。驱蚊酯也是近年来用的越来越多的驱虫成分，它的成分温和不刺激，2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使用了。驱蚊酯和避蚊胺一样，都是起到驱赶蚊子的作用。因为种种原因，有些人不想选择化学驱蚊，转而选择天然驱蚊法或者物理驱蚊法，比如薄荷油、香茅油以及所谓香叶天竺葵、艾草、草本夜来香等驱虫植物，都是天然驱虫派的常见选择。有些比较奇葩的驱虫小妙招还会告诉你涂抹大蒜有用，但这些天然驱虫产品谁用谁知道，真没什么用处。至于很多人用的灭蚊灯，原理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诱杀蚊子，

0: 但很可惜效率同样不高。比起蚊子，它诱杀的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其他昆虫。不仅如此，灭蚊灯还有可能吸引蚊虫在周围打转，但不进去，反而会让周围的蚊虫密度增大。真要想物理手法灭蚊，还不让你手拿电蚊拍在房子里转悠来的效率高。当然，物理手法也有相当有用的，比如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蚊帐就相对管用，但前提是你的蚊帐挂得够早，而且没有破洞。总而言之，按需选择驱蚊方法，愿每个人都能过一个不被蚊子叮咬的夏天。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光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미와몽마이가모둠카이답가좀샤시다몽아쿠냐타코존아이몽단딩양옵시진핀소시가임조사이로야몽곰사마감우치치시다몽아쿠믈리아곤나쿠므자야드브란미와몽고몽마살람티에싱나산고안모글로나리에나아이시다몽아쿠냐시니마이가모둠카이답가좀샤고자콘미모둔아이如上蒙尼帖哇哇撒撒姆努鲁那么多米瓦蒙尼如上蒙那么沙尼千真浪漫浪热爱的啦听了空也昆斯年龄是大师了空宋是了爱亚度是人的那日也啊爱

0: 伊朗蒙早托莫尔能博木杰塔巴库尼亚是你尊爱。伊朗蒙正善你，勒包他爱有爱能卡兰格罗爱。伊朗蒙苏亚斯朗尼蒙丹上洛兰铁，木善你萨格爱兰塔，高格巴爱木多木拉里卡姆古拉克瓦马爱阿爱。是个木达阿爱科普什瓦木善你，戴朗那是个个，宽松管那勒将是贝丹奈日，木多那。习近平可尊爱阿强蒙嘎米吃三天，我看蒙我一年都是白单呐，赚不到那个。
1: 米吃三难生啦，太绝啦！阿没有啥呢，滚动苦了爱钻，米空滚暖么钻。

0: 大家的主要比土生的所老师满年替口罩把我的子娘替的华北府老师家居替此局满年替是周时此局妈妈挂总了替妈过年大家挂的家来和挂的生挂的没老师一名嘛替口罩一挂的事出来我来不得大家妈挂路比老师我在路上的对挂的事处理挂的生你过年的家子挂的自动了老师辈天年三人塔云南省一时海瓜一米五米一十的拿到里塔我家老师同英国观念都给我同天马观念提了一半啊一时海瓜嘛米一十的年我家挖里子一瓦就我妈的我给挖里子云南省年次年十二天日瓜九年我家老师英国天马一咋懂啊一五天铺提示不家马瓜大我老师每一年草草出席滴滴出席白老师木头失足咋可咋米德国尼哈跟我给白老师体验米的女子我妈总啊今年过年，多多查查哈格比罗平奈瓜杜宁哈哈格贝罗什米德达玛萨什瓜总啊。老师辈，今年三日塔宝山市是第些过年，主要第三阿罗什一米五米是妈妈的年，当阿贝克斯一米提妈一年娃，一米提妈年提些虾整我妈瓜总啊。阿吉普多多妈年里头听下门拍走，听妈瓜下巴卡提卡瓜的里一米提妈妈过年普多多妈听下三次我们拍走。我们说的我告诉个多么年厉害你三门陪着啊老师辈查子起来他父爱时结果写过吗也只下么年下达哇今年三个嘛他不结果写年马俄罗罗咋俄罗五么年一级一米啥事一万里子娘一万年马俄罗罗下灯米嘛五年咋四年叫叫一万里子娘第八个比年阿米妈阿科技年几万里接着他阿米妈一千六十么年再几万里四速度八写不年咋无咋不下万里哇下完年是你提前二级观念下等下嘛提门杀头我自觉上学年早五六五你都对马吃下我当啊老师辈你都你吃我不过就你都你吃球口马吃你自挂去上班呢摸了鞋打了罗皮挂逼马吃狗里狗马年杀吃没对马吃总啊提马一普年提谁你都我还没拍总啊提马年啊你弟弟芝麻才是挂提夫马吃免离子阿塔马才是离免六十左右啊老师辈阿们关内瓜阿面目关念老师名字嘛家里哇可是招通时路点些瓜嘛老师我都最嘛念阿们是哈当啊阿们提前二级瓜老师我都最嘛念的瓜是哈哥五五哈白老师的名嘛念提提咋瓜一瓜里天马瓜我们拉什么念你们有事转啊算着念听听得父母小瓜里嘛念三门我都拍走啊老师辈这年天下瓜就另外他这个提普在关阿罗时一米五米瓜扶下我罗马年你们啥都厉害你离谁派中啊第八年阿尼提提芝麻的是瓜天赋瓜沙风瓜面的是次年天阿瓜就沙马的是瓜天赋瓜提夫提面的瓜一米五米八年阿可以这里年啊老师辈不带十九来户米的瓜都是白富松年我二年生日他提了一半啊国家主席习近平你夫妇老马瓜比塞尔维亚总统乌奇奇年我二零四零年跨九，你吃黑牛塔，中国瓜拉丝贵十五，谁就拉动啊？老师辈，我二零四零塔，有贵不带谁就来回米的瓜，六十万不输，国家亏年第六半啊。中国、俄罗斯、你国保险还是家来和我的子那么比额？中国年俄罗斯说有贵瓜六拉塔，不下马吃了五十一只嘛年，你到你你吃十个，真的哈，三十天你挂吃的，没事情啊，第六半啊。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总统名书佩斯科夫年我二零四年塔第六班啊俄罗斯年中国保险一万鬼瓜绿的塔和小马吃肉是一只马年在来世没实行啊比班啊老师辈我二次公的塔美国国会参议员年是来胡斯总统特朗普就话的在来世瓜肉时只搞定妈妈年都给我提过不特朗普总统年伊拉十五的二零一八年鬼回你当啊变成啊这次只靠提马年阿们阿面扎一只新阿比边啊老师辈伊拉鬼和猫说描写他八年我还能吃牛塔提里边啊阿们伊拉八千年阿塔里马多子挖路时懂我妈一娘伊拉斯帕米一次不年为自己挖阿比是否阿根和路时马得懂马瓜自打马每年阿比边啊提姆的提姆瓜点马李松是一站在北李松弄到了故事就拍就在北提马年提提花万能加入李松都是马龙加速年阿金啊阿吉松尼尼玛十四道路格拉玛德阿克夏木瓦由阿姆提花塔在楼子嘎嘞
1: 一是桑木苏
2: 从是瓦莱胡
3: 一是海瓜木姐姐习近平贝克搜嘎嘞

0: 你读了一年三课，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多数委员比舍不得在国以及火马苏当拉罗。习近平一时和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国大塔妈咪叫马国提的古杜郎啊。巴塞阿吉提出了波拉兹阿门和你国一万里子。今晚年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阿门和你国一起丢木的忙啊。今晚给你不读木瓜阿们和你妈的一起骂他的忙啊。不读木瓜阿们和你瓜马车马楼都一大妈提示妈你。夫人是大妈瓜比一起一。巴塞一起年忙啊路上啊。一零年夫人是大瓜中年一大妈我夸瓦里子妈的嘎。阿杰苏比个我夸瓦里子妈的马赛图。今晚瓜比不苏不说苏说你阿克格里年啊比百年啊。
1: 路职场年铁都顾哈铁次立口铁哈塔都和马车瓜屏幕。铁都顾哈萨次是国塔中国共产党瓜大哥铁都顾哈萨次很苦厉害塔也安瓜几个斯卡达瓜图书记甘言塔虽带门瓜塞瓦阿兹马比尔一米一几个铁都顾哈历次出国塔东北关机斯和加森阿门黑鲁加森布里协委副书记县长一个一年国瓜火马尼马吉斯的斯哈米夏勒贝鲁是米一年给秘密一般那么的不完整满别人阿克塞的口话给都顾行我吃苦他越南瓜拉伊拉斯越南森水利发电工程局副局长一个一年一里核电站一间家塞值得想买的木古马尼下面一个给都顾行十次十苦我哈你自身他母一个话鲁职场提吃马尼之前的因子的瓜事你对面对的只哇这些些的就是一年一一五瓜就当苦瓜都要他算你妈比赌你妈的求着我这年啊铁都顾哈三次辛苦你哈他中共云南省特委的慈父寺鲁职场年米刷米刷那边也按瓜云南瓜当作一米里里一万里路十五码装满格当年也按瓜年皮时问界跟人年扛打中央组织部当月的森林妈比新政森林妈妈瓜大哥当你被妈妈瓜延安杜尼玛年鲁职场尼玛内瓜无里瓦今年一体吃马格延安杜尼玛的苏格年啊铁都顾行历次出国他鲁职场年和加森阿们黑鲁加森布里协委副书记县长一个是古瓜苏的虎尼马吉苏的是哈米夏勒米一年给米米一巴拉玛的布年路黑尼瓜一米一古里子马比尔一年阿唐阿米孟杰虎尼一年阿里接双的马瓜马吉苏阿里很年的马瓜刷到一米阿瓦转年一年古瓜一几年阿塔马塔在里咱们瓜瓜里一点啊这里是一刷的瓜一米一次一年电塔其次来自那日没瓜那一百米莫不苦苦这里自路那是一塞瓦哈九马年一米瓜福年啊听你提瓜在比红尘当月提用阿塔一吃的马古里的一瓦子年提得过行我自我苦行下塔鲁职场年伊犁核电站一间加塞值得马代木写图年啊格达加塞值得下面的马年阿吉里帕子一多生啊第六年国内观念最是最值最那么抓某国的德国普及和移民观念马大资本路是刷的时候被国马带抓鲁职场被民移民求派的胡阿斯刷马的马就来问呼呼移民刚刚一度的提马瓜就云南马达年中国一家家在这米马年地里米刷米刷一度跟我鲁职场比一米一所年我很难你满着摩罗萨快马家家在值得下米一年啊听你马就一米实施次你芝麻次一年一米一的瓜子一米一的瓜年一瓦不年普嘎普地是听米的马庄啊我打结果可刷咱是咱米阿米古哈那马着一瓦年我主确认咱嘎斯阿克刷你米一年啊一间家在值得一米一所年阿哥打鼻涕时就是摸着实在出克了一门门月妈妈妈一间家在值得嘛住点啊一间苦瓜地都去你妈抓里一瓦不年七虎一间苦瓜一米一年每期每土地是瓜就一直怕了妈苦度一次年一辈子他给他阿家地是阿里一妈妈年三年都都身体妈抓不得阿这里你错你那些得吃得得吃一万多年来拍打比白起阿母的时光就你很美你很急你很吃你一辈子万里之年

罗志昌的火妈妈一年就百不年，三万不一十年，双妈的嘛舅舅一大妈三多年啊，铁都过哈我是很高兴哈他，伊里和电站一家家三值得嘛年，一直嘛去，哈巴立马他里，伊都里是。

0: 小草，我那马时想都把主送啊。草队长呢，甜蜜系列是提了办啊。一直盼到你马时送过来，那你我过的过马快乐着呢，把主卡忙啊我。我们这句话是你的纪念，你们过平日子呢。罗志长呢提了办啊，我那一米强尼拉生啊，阿里里尼当主管一次一里的时的求吃，起码难一下。 年末路门过，垃圾马做历次里口转过嘛，罗志长百米。年末的是阿克的把多年过啊，爹爹多云南不得门过，一米五米强人吉他，罗志长呢阿克那两个，一年一样么子年末苦打过嘛一生啊，一百米。年末过阿克来今年十年，可是呢当做一直一里的我里的缺我的人啊，罗志长呢阿他们他一再一里的提了一百万人啊，苏阿弟有呢。
1: 这里是三十点么？这些写的大吃，提什么呢？政治点么？这些写的大吃。干嘛呢？外加比八十几个的马吉路是一么的，年年普及个点么？这些写的大吃。有我怎么九路是普实的十年我怎么的？有几千才都是你在这成啊？三年初级马瓜，你对面对一咋？阿克几个吃？一亩一亩地哈把你马瓜，一年几马瓜多是一咋的多来说不是？ 一米带什么？几几三头？真值得么？袜子说袜子，拐角边个几几三头袜子办啊？罗志昌提出么来？你声音他？哎，大妈一把拉什么抓？可看我马背皮。一年当比八十皮个，天天提袜子三头。阿汤阿米当月提有一车的嘛？一万里做人啊！一次可提来的三头马瓜酒，一咋看嘛？你们呢？阿们越南木瓜阿可赚了人啊！
2: 别说话的，我是爷，
3: 有意我意，我没吃。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先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특호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인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무코미코어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오초흐아노다치디보노아카투베어로레시지피레오로스조토푸지모다레타히제다슈나크스어로카조히페베그도카티치자베어로토토슈치쿠시무카야타디다베즈미치디츠가티쇼그게하라오타로쿠아미피니히렌치가코다레니히렌치코코어느고자오루라다베푸초마자데유니히렌치가코那个国家为卫星导航库，各地各地家来加个皮肤，可喜你哈过去八八八叫。祖国地嘞，俄罗斯车车走了嘛，马克黑祖国路那旁边二家伙子嘞，你去人去思考，得去你哈把先去等你他家。我好过得了的老子嘞，那哈你。我哈把你去你。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人民大会大言路马克祝国家东尼南尼那边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俄罗斯大秀要么路奇尼加嘎祝国内俄罗斯俄乔治门大改变及地理他一秀要么路奇尼加乌斯克诺国内及大变的波雷起码为乔格嘎的格及大秀习近平国威这里去美国国威大黑多马比好祖国来俄罗斯来不来都不来阿哥大别母为的卡嘎嘎大来米卡国家阿哥请不讲带一个字你个口的破来卡克卡大别的卡的个为他的给个机会夫妻互为俄罗斯祖国给的给家大来也得来靠的大别黑的个字来请你马国家的给哈大嘎大别嘎阿哥的大的个字

那哈巴的七过年，比那时候我来就黑来，咱家个都卡的七家的，我都偷到去。个都卡的七家来，比那位做事的七可嘛，可乐到了大的。个都的呀，巧合你下班时吃，我晓哈他俺莫在过些苦，来自我老家就黑拍的有。第二个是，比那时候的卡我老家的到来。其昂阿可奥斯多拉达贝嘎迪巴乔和嘎迪他那还给普拉贝阿夸塔阿嘎阿哈迪卡雷起来结果是哈巴的尼他迪帕嘎迪维塔阿罗耶子哈尼我是说嘎达贝嘎迪巴勒草草出席滴滴出席美托沙苏霍拉拉的个嘎迪姆霍维乔有第二个是包啥事是的心，主要不必要拿来，压个他嘎嘎的子来，俺不必为的卡死嘛，我带得给哈老，副卡贝哦嘻嘻哈爸爸就，下巴吹的马杰嘎，嘻哈谢起俺爸爸就，卡压他比度为副哦哈来谢爸爸就，木一压落一的呀，发丝的故事木个压他滴答被子米买来，小个巧。其实我考克拉贝，这故事考学了蒙塔丘勒，木卡亚哈达贝海米迪加子勒，奥西尔西小阿妈子。结果这故事为日米，得把些黑阿哈瓦木教，只是你黑的时期好对小阿杜。你黑人请阿考达勒，你黑人只考考，西索巴那州木开始为大罗口阿米皮哦，我罗拉贝不错。谢七娃嘻嘻对着，我铺的娃娃奥嘿啊哈娃娃噶，阿你好记得呀，给得不怕罗马打，来来，今妈家喂的好哟。记得出来，妈全民个喂一条起来，我也过起来，妈就，呀哈，早同事都得先阿嘿唔怕喂一条起来，阿提下好切，起来妹妹我也我努给我妈叔叔诶弟弟打喂哟。他呀，你娃个怕奥克罗个个家拍，得我阿拉些娃阿去把开加个耶。结果是哈把奥马，那个国家的马克，你哈可别瞧哈白，加个么个被扑，去娃些去奥哈来奥娃娃把个，阿你可见得哈副表可些副怕罗马大不有。你去人家阿可，那个国家为西到华库加个被扑。考给你哈过去娃娃把教，我是得考给的哈副表考过副怕那么大，百度是考的个家的木他家小户，他白的娃娃先去娃娃家个，记得去那个国家去跑他给个快个为家的家的木，先娃娃怕教，家的把你哈把个怕教，我就不多古巴，我哈把你请你他多多费。国家主席习近平隔壁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俺还把你去奥尼打来，你去给你他哥，祖国哪来？加东尼哪尼哪来？奥老姐姐打啦！俺还把你去呢，我就不到湖北国家开湖北，祖国来俄罗斯敲黑黑啦啦为下子爱子比得来，祖国地来俄罗斯敲他亲自立马马得嘎。路拉牌牌走出屋里，我是来。你去人去是好牌，得请你下班先去等你他一家子。俄罗斯总统是文秘书佩斯科夫，你请你他好牌。俄罗斯祖国桥塔亲自立马马德加，约克国家路一牌牌走出屋里，加大来爷爷好。阿美利加国会参议院的七高尼他。票格来法阿里迪来，总统特朗普，我们国家他马加戴维塔基亚，奥克罗，我七票 A 来，我七十票马 A B， 起来，可能特朗普伊拉他马加国宝他好，国会马 A 好，马得滋味哟。亚卡法阿里起来，我带马也开心。伊拉吉姆维就莫弄解他吧，我还帮你请你他后背。伊拉卡不为朝亚加巴塔阿提卡切为有，伊拉为库国家来亚格塔哈夏为奥维吉尔吉海来。

习近平总书记你迄个的结果好好下巴写起你中华亚俄共和国搭配为十七号日来和下来搭配会考部位我是亚国帕斯马克的个下切为同五七来大中亚巴卡的铺切来国家的毛克为来自朝亚的个下切为加地达明个库为中华朝子下达子你这里大为奥姆加地姆来你破了为奥姆加下切达子大来亚个的个加达来国家塔下为多卡海拉子我家的下地地来中华朝子的报告成了海拉子为他的个家庭可给是给为用

0: 中华超者第一家超 TV 多次国语拉子中国老鼠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利火代斯
1: 我就和啊家亚拉维我亚国拉查西阿里沙在期待米子米家博下的卡洛格几个被我落地了那哈压力不求求不拉普家给哈拉马吉马西诺切道就叫你你你啦拉查拉和这只这些诺福侠阿里崔阿里沙在崔米小组的卡亚和你你里嘎地米库海库我嘎提给切木雷亚哈雷哈嘎可家门家为我嘿大家阿里沙在来米库塔我去古里黑嘎达拉虎亚千马为卡的卡有期待表下的米兹卡洛格吉给哈拉乔巴拉阿里沙在塔乌斯克诺福的嘻嘻哈尼奇瓦巴多来对家门家米兹波海亚个波下巴拉我我为切个也顾达的第二的卡的催米小组活动时文化活动观察瓦亚吉家胡家格拉第一个第二的比例卡达罗达就哈拉修记得去改为阿里沙在不求名啊哈我去黑木脚来不求你去死哈我去瓦对啊好拉米奥哈来奥木脚来的可别可拉地瓦的黑可哈啊去估计啊好记得你去得开瓦你哈死去你开瓦奥哈你去开胡打大珠子富海的家的家的家格合作时门瓦把个可别的卡的嘞阿里沙在的家门家卡奥地塔家的家门家卡奥克不过大富尔拉查古查古富游戏故事塔拉门个叫马子嘞门瓦那次马博的拉米的拉的个别个嘞拉的门为塔富希哈巴加个耶卡的卡的佛学起你娃学习你哈巴加个也修切格达维塔就来阿里沙在加格多拉巴和塔哈子格特色秘书的不求哪外的贝尔后来弗拉格奥卡阿杰马拉子你一人去写好卡起的卡佛奥哈学习是娃巴加个多亚拉古这个可以铺的瓦嘻嘻过下血气吧这个也这个的是卡亚和你哈国为哈来个叫马逼的来阿里沙在

么多年过，习近平路上蒙丹共三么干破今天空是个开来是个，伊那蒙多南新日木上木上木他买是来克拉姆巴克姆阿玛卡姆詹姆格罗勒达是不拉达塞我爱是个。听了矿业昆蒙阿宁米瓦蒙扎什干库拉姆顿爱索姆干严格地听过了矿杂之库时都路爱是个。米瓦蒙尼路上蒙丹南沙尼千真浪漫浪热爱的啦。听了矿业昆斯眼睛是大师了矿什么是了爱亚度是大那日爱是个。亚是个提当旁瓦斯呢。是大蒙啊昆亚是你蒙丹丁阳欧习近平北京蒙正沙子旁腾诺个八个。没忘蒙个三观目格罗爱如沙蒙共三不干普京铁空是个卡塞。蒙丹了矿呢我要能博个。没忘蒙如沙蒙苦靠门囊帮胖个地来个等样我都浪那拍找米克姆丹塞。习近平不顿是不爱亚样蒙金比马萨拉姆个大他。米瓦蒙如沙蒙蒙丹了空念了大松赞蓝高了点那牡丹高座爱空座念了大帮泡蒙苦蒙丹是故增卡热扎乌姆扎瓦路爱拍格罗姆是多克万那高丁曼突破爱蒙干几格姆跟入跟撒国姆点那蓝突什么克万那日也那爱普京面目顿爱如沙蒙尼米瓦蒙尼铁绕格地蓝米之萨格尴尬看他年在拍拍大顿母尼蹦蹦格罗是扎扎来蒙丹了矿那不顿不开幕不当高做爱哭吐什么克瓦那日也那爱但不然他一那蒙多南新日莫高姆莫上莫沙莫汤克拉姆巴阿玛卡看格罗是多不达张格罗蓝是不达塞勒达哥不顿是不爱南新日莫高姆莫上莫沙阿玛卡子普通只空斯克瓦南新人莫干木木上木沙啊阿克阿康阿玛卡米亚路那么多伊那蒙多带您是大圣也不罗了爱亚冠那张格罗木格罗庞那人阿爱南巴南蓬哥龙路爱帕嘎达尼哥草草出信滴滴出信美团山松火拉拉热帕嘎达昆蒙阿顿那布鲁康拉容来托萨圣人来没有了爱过容来托萨爱莫干木兰个吧莫松龙阿爱

米娃蒙买干么都没开大，不该做么啥？是大蒙啊，看伢他可做呢哎。蒙丹顶样哦，皮筋片，说是该么着？三娃呀蒙，公啥么干？乌漆漆，是大蒙啊，可么里呀管呐，可么在呀的不然？米娃蒙个蒙么啥那么贴，想呐，三个万么，个罗那日耶，哎。是大蒙啊，看伢是呢，买干么都没开大，不该做么啥？国家困，米么多呢哎。路上蒙你一天，哇哇撒撒，没努路那么多。没忘蒙你，路上蒙那么啥呢？千真浪漫，浪热爱的啦。听了空也困死眼睛，是大事了空，什么事了爱呀？多，是人达那日，我爱。

0: 伊朗蒙早托摩尔能博木杰塔巴，可伢是你尊爱。伊朗蒙正啥尼？勒包塔阿尤爱能卡兰格罗阿爱。伊朗蒙苏亚斯朗尼蒙丹上洛蓝铁，木啥尼萨格爱蓝塔，高格巴爱木多木拉里卡姆滚拉克瓦马爱阿爱。是噶，木达阿爱可不是木啥尼，但朗那是噶个，宽松管那将是被丹奈日，木多恩他。习近平可尊爱阿克蒙噶，米芝萨铁，木看木我一年木都是白丹呐，专门达拉噶。
1: 米芝萨南神啦，太热啦，阿米乌沙尼滚动库了爱转，米克隆滚暖木转，拉姆莫南塔绕装饰滚。
0: 那尼米习近平那噶多米神啦。听了空也是么列宁，是大势了空，不知可也是你。东空某么多习近平，跟着是干崩里子碰他，孟嘎可做那时来，么都是不爱。开幕怎卡若着蓝他，么难跟着拍白之天看那蓝五个罗呢？得他五个兄弟，这天是咋开蓝梦，搞我也是白拉拉爱。开幕蓝拍么啥是当都，问里阿爱哭，图什么看法？卡什姆朗、贡南坡什姆朗、开幕季什姆朗爱兰佩，五滚着迪巴爱泽坡康多朗克瓦，么咋使用？个提个来浪漫爱开幕么站着克瓦？开幕容来人路人山兰点那容来啊文里兰，搞那阿玛卡米亚克瓦，波姆林靠听靠那卡农尼佩，得拉搞是站那么个克瓦，么难跟着天灾来爱是啊？嘎个大拿卡，开门那嘎跟轮马娃爱啥？嘎个不是刚着开，么咋开了么嘎？热啥他几个买么？阿鲁万格罗克万那开么蓝他么咋是要买么？爱格瑞格罗克万那热我爱。
2: 云南先是怪，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破嘎苦，木可木为是怪我嘎爱。
3: 云南，你先是 boy， 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破嘎苦，木宽木矮是 boy 阿嘎爱。
0: 是噶，木达阿爱，可不是我们啥尼，看不着个米尼。那个宽松人爱，你得浪那木宽木矮是 boy 阿点他。正破阿喵，正破不木嘎拍，木宽是管。但你那是送我表爱你台拍，是管工作爱木宽你，那大帮单那嘎爱，专门达拉嘎。亚双男也那路那木宽过，面蒙单那正破有我能坑你，专门宽爱，跟如跟啥安闹你，我爱木宽热。

依然在背，李松的那路故事秋拍就在背，阿吉说画画，我念李松的读书家说阿基阿，阿木念李松的读书家正阿，提提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念，一面自转阿。习近平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日来何给我？有些观念，该将军叫你图森林所搞了五十一局，此局吗？白不给我。有那年，阿姆海瓜一名牧民艺术的拿多里塔，我加了五十一米一张我吗？白不给我。世界些观念，或者巴西部挖矿了五十一名牧民瓜币，或者巴西部年，多久吗？挖了挖三零年啊。坚固些光吗？叶子下吗年下大王。大陆罗皮瓜币。此年马吃你子瓜，马吃过滤干嘛呢？阿塔特斯里面六十转的旺。中国年俄罗斯时代，有个瓜绿拉塔，绿拉塔和小马吃了嘛呢？年多年年次时刻，此年哈啥子天气刮起的，没事情阿别办啊。阿们年妈咪妈的，日子木拿到家来。老说白，我阿年生日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北京人民大会他日都很大嘛瓜，这个瓜为十五岁就拿嘛，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日来喝个。你国国货不说呢？走个你国，我带来葫芦椅子嘛，再没事了嘛得，当阿别办啊。你国国货马说呢，悠悠子五六十，瓜子来哄我一个娃。习近平呢提的办啊，阿们木骨头的瓜是干嘛可是瓜？走个你国呢，没得事嘛得，耍阿子。阿克的呢，我带来红马瓜皮。你国一米五米，没见没得子，欧尼拉子。阿就说提里长阿了五十，木骨头都现在都耍你嘛得，你多娃的子。福建呢提的办啊。俄罗斯说呢，做个比提话，一直等蛤蟆的去挖荔枝，一米木米嘛的挖到来湖，家来湖几里子是？你国挖到来湖了吗？啊，科技楼梯在挂，你都挖荔枝洞啊，别办啊！老鼠辈，我吃过你他，云南说呢，家就能叫你土司高楼十家居，十几码白发给我。起码挂壁，家就能住挂壁，土司你说楼十码年，提口罩把挖荔枝娘，提提花白富楼十家居，提十几码年，提十周时，十几码码挂中啊。今嘛过年，阿舅挖大，家来和挖大，生挖大买六十一米嘛，给挑战一万里子。出来挖来不得，阿舅嘛挂，路边六十，木在路上得一万里子。处理挖里，生你过年得，家子挖里子动啊。老鼠辈，天年三人塔，原来是一时还挂，一米五米一十得，拿到里塔，我家六十头一五八年都给我，头今嘛过年提了一百啊，一时还挂嘛，米一十得年，我家挖里子，一挖就挖嘛得，我给挖里子。云南是年次年十二天日挂九年，我家六十英我的妈一直在动啊！一五天坡天时不加马挂，大我六十没得年，草草出席，滴滴出席百六十，木都失足，咋可咋米？德国你哈我阿哥百六十，体验没得，年次我妈中啊！天马过年，豆豆擦擦哈个比，老皮奶挂，德国你哈哈个百六十没得大妈三十挂中啊！老师辈，今年三日塔，宝山市世界些过年。这个地在俺老师一米五米是妈妈的年，当俺百个四，一米天妈一年娃，一米天妈年提前下针我妈瓜种啊，阿姐普渡多妈年，里头天下没拍走，天妈瓜下把卡地卡瓜地里，一米天妈妈过年普渡多妈，天下啥次我没拍走，我们说的我家普个多妈年，里下你啥没拍走啊？老师辈，查子吃了他，父爱时几个些瓜妈，叶子下妈年下大娃，今年三个妈他不。结果前年马俄罗罗在俄罗五毛年一级一米上市一万里之娘，一万年马俄罗罗下灯密码五年在四年交交一万里之娘，天马挂壁年哈密码阿科技年最万里，接着他哈密码一千六十毛年在最万里四，速度八千不年在五在不下万里哇，下万年四年提前二级挂年下灯哈码提门杀头我阿子卷，上旬年在俄罗五年都对马次下万单啊。老鼠辈，你多年你吃我瓜酒，你多年你吃巧克，妈吃你吃瓜。去上班呢，摸了鞋，打了罗皮瓜皮，妈吃锅里个嘛年，啥吃没对，妈吃中啊。提妈一铺年，提三，你懂我还没拍中啊。提妈年，阿你弟弟芝麻才是瓜，提父妈是免利子，阿他妈才是利，免六十左右哇。老鼠辈，阿们，关内瓜，阿面木瓜年，老鼠名字嘛家里哇。可是交通时路跌些瓜嘛，老鼠我都最嘛年，阿们是黑蛋啊。阿们提前二级瓜，老鼠我都最嘛年的瓜是哈哥五五哈百六十厘米嘛年，提前咋瓜一万里，天马瓜我们拉什么年，你们有时转啊？双十年天天得富百小万里嘛年，三门我都排中啊。老鼠辈，这年天下瓜就另下他，结果提普在瓜阿六十一米五米瓜，富小万里嘛年，你们啥都厉害你，你才排中啊？天马年啊，你提的什么才是瓜天富瓜？

0: 啥凤凰面的事，吃你听阿瓜就啥嘛才是瓜，听阿富瓜提富提面的话，一米没米八年阿可以就你娘啊。老说呗，不得是就来后面的瓜都是白富少年，我还能生着他提了一半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妇浪漫关闭三位亚洲通夫妻青年，我还能是历年夸就能吃很着他中国瓜拉丝贵食物是就拉动啊。老说呗，我还能生着他有国不单是有来回美德国都是外部书国家困难的地方啊。中国俄罗斯美国保险还是家来和我的那么比额。中国年俄罗斯说有国国里的他和我想买吃了我是一直忙年年冬年年次时刻这女孩三次天天挂着的没事情啊地方啊。俄罗斯总统民宿佩斯科夫年我还是女孩的地方啊。俄罗斯年中国保险另外国国里的他和我想买吃了我是一直忙年再来是没事情啊地方啊。老说呗，我吃过的他美国国会参议员年是来胡思都头特朗普就话的这来是挂了五十只高铁妈妈年都给我提过不特朗普总统年伊拉食物的阿里伊妈年会回你当阿别生啊这次只高铁妈年阿们阿面在一起生阿比边啊。老说呗，伊拉会和妈说苗姐他八年我还能吃着他提里边啊阿们伊拉八千年阿塔里马都子挂了五十都我妈一娘伊拉斯帕米伊斯布年为自己挖比是否阿根和洛什马的东马国自打马每年阿比边啊提姆的提姆国点马李松是一站在北李松龙纳了故事就拍出在北提马年提提华万能加入李松龙都是马龙加速年阿金啊阿吉松尼尼马十四纳路格拉马的阿克夏木瓦有阿姆提华塔在楼子嘎嘞
1: 一是桑木索
2: 都是瓦莱胡
3: 一是海瓜木杰基习近平百科说嘎嘞
4: 你读了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读了中央委员会四大都是委员比社会体在国以及火马所当了习近平一时和你总管理着了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到阿吉大陆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大塔妈咪叫马瓜提的孤独郎啊八三阿吉提出了波拉兹阿们和你瓜一万里子今年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阿们和你瓜一起举目的忙啊今年你不得不过阿们和你妈的一起马他的忙啊不得不过阿们和你瓜马车马楼都一大马提十万年夫人是大马瓜比一起一八三一起年忙啊路上啊二零年夫人是大瓜主年一大马我和我的子马的嘎阿吉苏比格我和我的子马的马赛图今年瓜比不是不说是说你阿克格里年啊比百年啊
5: 路职场年铁都顾哈铁次立库铁哈塔德户马吃瓜皮木铁都顾哈萨次石库塔中国共产党瓜大哥铁都顾哈萨次黑库立哈塔也阿瓜吉格斯卡达瓜图苏吉甘亚塔随带木瓜塞瓦阿兹马比格一米一吉格铁都顾哈立次出库塔东北关吉斯和加森阿门黑罗加森布里协委副书记县长一个一年国瓜火马年马吉斯的是哈米下了百路十米一年给米米一帮那么的不完整马比额阿克塞的国瓜给都国哈我吃过他越南瓜拉伊拉斯越南森水利发电工程局副局长一个一年一里和电站一间家塞值得小马的墓国马年下面一个给都国哈十次时刻我哈你自身他母一个瓜鲁职场提吃马年之前的因子的瓜事你对面对的只挖这些鞋子就是一年一斤五瓜就当苦瓜都要他算你妈比赌你妈的求着我这年啊铁都顾哈萨次很苦你哈他中共云南省特委的慈父斯鲁职场年米刷米刷那边也按瓜云南瓜当作一米里里一瓦里路十五码装马格当年也按瓜年皮斯问界跟人年扛打中央组织部当月的森林妈比新镇森林妈妈瓜大哥当你被妈妈瓜延安多尼玛年罗职场尼玛内瓜无力瓜今年一体吃马哥延安多尼玛的苏软年啊铁都顾寒历次出过他罗职场年和加森阿们黑罗加森布里协委副书记县长一个是吴瓜苏的虎尼马吉苏的是哈密下了米一年给米米一般拉玛的布年罗黑尼瓜一米一古里子马的额一年阿唐阿米梦见虎尼一年阿里接刷的马瓜马吉苏阿里很年的马瓜刷到一米阿瓦转年一年

0: 瓜一几年阿他们谈在里咱们娃娃里一点啊。这里是一刷的瓜一米一子一年电塔其实来自哪文明观哪一百米摸不顾苦这里子路那是一三娃哈九毛年一米瓜妇人啊。今年提瓜在比红车当月提用了他一吃的嘛鼓励的一瓜子年。提到过后我自我鼓励下他。罗志昌年一里和电站一节加塞值得嘛的目写出年啊。格他加塞值得下面的嘛年阿这里怕自己多少啊。这六年国内观念最是最直接的嘛抓。我国的都瓜普及和移民观念马大这边路是刷的是不被国嘛带抓。罗志昌北面移民求派的华斯刷嘛的嘛就来问呼呼移民嘎嘎一度个。天马瓜椒云南马达年中国一节加塞这米万年地里米刷米刷一度跟我罗志昌比一米一十年我很难你满抓摩罗萨快马家加塞值得下米一年啊听你满就一米十十次你只马次一年一米一度瓜子一米一度瓜年一瓦不年普嘎普地是听米的满抓啊我打结果可刷咱是咱米阿米过后那满抓一瓦年我主持人咱嘎斯阿哥刷你米一年啊一间家在值得一米一十年阿哥打鼻涕时就是摸着实在出口了一米米远嘛没话一间家在值得嘛住点啊一间苦瓜地都去你嘛抓哩一瓦不年七户一间苦瓜一米一年每期每土地是瓜酒你只怕了嘛苦多一子年一辈子他给他阿家地是阿里一米瓜年三年都都身体嘛抓不得阿这里你错你你很得吃得得吃一万不年来陪打比白起阿母的时光就你很美你很急你很吃你一辈子万里子年罗志昌年和妈妈一米九百不年三万不不意思你双妈的马舅舅一大妈三多年啊铁都过后我自行口行下他一里和电站一家家在值得马年一直马起哈巴立马塔里伊多里斯加塞之瓦里今年古塔提瓜瓜里一件安迭摩马一件加塞之德亚洲瓜昨晚你下多了吗安迭无事一杯总哈铁都古哈是村瓜库擦子瓜罗志昌年米一族的胡阿斯云南不得木瓜一件加塞之米的木一米强尼吉马氏瓜强尼吉塔罗志昌年加塞之德瓜队长曹文章的铁里等啊小曹我那马氏下多把主送啊曹队长呢提名系列是提了的啊一直把努力马氏送了嘞那你我的姑妈快乐他呢把主卡忙啊我母的计划是你的几年你们挂平你记着你罗志昌呢提了的啊我那一米强你拉绳啊阿里里你当主管一次一里的时的秋池你妈哪一下你们路门挂拉鸡马做里次里口抓过吗罗志昌百米你们的是阿克的吧都你跟我这里多云南不得么挂一米五米强尼吉他罗志昌年阿克那列过一年一样么子年马库大过嘛一生啊一百米年么挂阿克来今年十年可是你当作一直一里的我里的去我的年啊罗志昌年阿他们他一在你的提了一百万年啊苏拉第六年提了是三十的么这些写的大吃提什么年真实的么这些写的大吃这么年会嘉宾八岁几个的马吉路是一满大年年普及个的目这些些的大吃有万咱们九路是普实的十年万咱们大有几千才都是你在咋成啊三年初级马瓜你对面对日啊可几个吃一母一母节好吧你马瓜一年几马瓜多是一咋的图来说不是一米的什么几几些图真值的目瓜子说瓜子怪家比个几几些图瓜子的啊罗志昌提出么的你声音他哎大妈一般了是吗抓可看我妈别皮一年当比八岁比个提你提我的前途阿唐阿米当月提有一车的妈一万的尊严啊一次口提了的前途妈瓜就一咋看妈咪妈你阿们越南妈瓜阿可抓的年啊
1: 别是我的我是也
2: 有以我以我你吃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当代时装版呐，
5: 你苏我色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包巧克力弄的啊，记得把那家土肥熬落来。习近平来俄罗斯总统府前，莫达来大喜接大秀。那个时候，俄罗斯看着黑白外国都看得起价位，俄罗斯通大秀。这故事我们要他抵达白日梅，记得只安听小鱼给哈老。大路口阿米皮，你去人情阿好达来，你去人情可好？我们国家俄罗斯大白不缺马家的油。你去人情阿好。那个国家被卫星导航库，家的家的家来加个微波，可惜你还过去八八八叫。中国的嘞，俄罗斯叫清真人嘛，马克黑中国路那排队，我家我是嘞，你去人去思考，得请你下班先去等你他家。我好过得了的老子嘞，那哈你。我下班去你。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人民大会大言论马克，祝国家东尼纳尼拉贝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俄罗斯大秀。要么罗奇尼加加，祝国内俄罗斯俄乔子们大改变及地理塔一秀。要么罗奇尼加乌斯克诺国内及大贝的波内，起码比乔格加的个及大秀。习近平告别，这里去美国告别，大黑多马比好。祖国来俄罗斯来，不来都不来。阿给大兵们为的卡个个大来，没卡国家，阿给亲们讲么大一个字。你个口的破来卡去卡大兵的卡的个被他的眼个机会。父亲后辈，俄罗斯祖国给的给家大来，也得来靠的大兵黑的个字。来，请你马国家的给哈大个大兵家，阿给的大的个字。我下班的去过年，原来是俄罗斯就回来，真加个多卡的去加班，俄罗斯多少？个多卡的去加来，原来为做事的去考嘛，考了多拉大班。个多的呀，却是你下班四次，我晓哈他阿莫为过些苦，来自俄罗斯就去拍的哟。第二个是，原来是得卡俄罗斯家的到来。其我阿考奥斯多拉大伯家的爸巧合，家的他那还个普拉伯阿夸他阿嘎阿哈，你看来起来，结果是哈巴的你他得怕家的为他阿老叶子哈你，我是说个个大伯家的爸嘞，草草出席，滴滴出席，美团三叔，好啦啦的个家的木可为巧友，等你不是。包啥事是得心，做也不必要拿来，压个他嘎嘎的子来，俺不必为的看事嘛。我带得给哈老，富哈白，我嘻嘻哈爸爸叫，下巴吹的马杰嘎，嘻哈谢气俺爸爸叫，还压他比度为富，我哈来谢爸爸叫。木一样来的呀，富是的故事木该压他抵达白日米买来小鱼钱。其实我考克拉维，这故事考学了蒙塔丘嘞，木个亚哈达维还没得价值嘞，我是个是小阿妈子。结果这故事为日米，得把些黑阿哈瓦木叫，只是你黑的时期过对小阿杜，你黑人请阿考达嘞，你黑人去考考，西双版纳州木开始为大路口阿米皮哦，我路那边不错。谢七爸嘻嘻对着，我父的爸爸奥希阿哈爸爸噶，阿你好记得要给的不怕罗马打，来来今马家贝的可哟，记得出来马全民个贝一套起来，我也过起来马就，也卡早同事陆地些阿希唔怕贝一套起来，阿提下好切，起来每位我也奥努给我马叔叔的弟弟打贝哟。他呀，你把个怕奥克罗个个家拍，得我阿拉些把阿些把开加个耶。结果是哈把奥马，那个国家的毛壳，你哈可别瞧可白，加个么个被铺，去把些去奥哈来奥娃娃把个，阿你可见得哈副表壳些副怕罗马大不了。你去人家阿壳，那个国家卫星导航库加个被铺。可惜你还过去玩玩吧，就。

0: 宝岛是靠这个家的木塔家小屋，卡白的娃娃先去娃娃家噶。今天去我去国家去破塔，给个快个买家的家的木，先娃娃拍照，家的把你哈娃个拍照。我就不到古巴，我下班请你他土豆皮。国家主席习近平古币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我下班去奥尼达来，你去给你他喝。祖国哪来？加东尼哪尼哪来？奥罗加吉达啦。我下班请你，我就不到古巴国家开古币。祖国来俄罗斯敲给给拉拉维下子爱子比得来，祖国地来。俄罗斯敲他去这里嘛，马蒂加鲁拉派贝这次奥利沃日嘞，你去人其实可贝，得请你下班先去等你他一嘎子。俄罗斯总统是文秘书佩斯科夫，你请你他过贝。俄罗斯祖国敲他去这里嘛，马蒂加约克国家鲁伊派贝这次奥利加达嘞爷爷过。阿美利加国会参议院的七个年他票格来法案里的来总统特朗普我们国家他马加对为他积压我可罗我七票 A 来我七十票马 AB 现在可能特朗普依拉他马加国博他和国会马 A 和马的自卫用也卡法案里起来我的马也给起伊拉吉姆维就莫隆杰他爸，我下班请伊他后背。伊拉卡伯维乔亚加巴塔阿提卡切维尤。伊拉维库国家嘞亚格塔哈夏维奥维吉尔吉海嘞加布盖维尤。亚尼维科斯夏斯嘞就个杰图吉盖维尤，嘞那卡图吉达维，起码维个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习近平多卡定的多有黑

习近平做书记，你迄个的结果好过下巴些几年。中华亚裔共和国大排位十七号日来，和下来大排会可互会。我是亚国卡斯，我去的个下千万同五千来，大中亚巴下的破千来，国家的毛国位来走出亚的个下千万加的大。每个国位中华超走下大子。你这里大飞恶魔加的魔来，你破了飞恶魔加下切的子，大来也个的个加大来，国家他下飞多卡海拉子，我家的下弟弟来，中华超子的报告出来海拉子为他，你个家庭可爱，是爱的用。

0: 中华超者第一家超低位多子国语拉子。中国老鼠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利和代斯。
1: 我就和啊家亚拉维我亚国拉查西阿里沙在期待米子米家博下的卡洛格基该被我落地了那哈亚利。不求求不拉普家给哈拉马吉马西诺切道。就叫丁尼尼拉拉查拉和这只这些诺夫下阿里崔阿里沙在崔米小组为卡亚和丁尼尼嘎迪米库海库我嘎提给切。木雷亚哈雷哈嘎可家门家为奥黑大家。阿里沙在雷米库塔奥奇古里黑嘎达。拉胡亚千马为卡的卡友。期待表下为米兹卡洛格基给哈拉乔巴

啦。阿丽莎在她我是可诺父的嘻嘻喊起娃娃多来对家门家米子波海亚个波下巴拉我我为切个也顾的为第二的卡的催眠小组活动时文化活动观察娃娃几家胡家个拉第一个第二的比例哈达罗达就哈拉修记得去改为阿里沙在不求名啊哈而且黑木脚来不求你黑死哈而且瓦对啊好拉米奥哈来奥木脚来的可别可拉对瓦的黑可哈啊且估计啊好记得你记得去瓦你哈是请你去瓦奥哈你去开户打打珠子富海的家的家的价格合作是门外把个可别的卡的嘞，阿丽莎在对家门家卡奥地塔叫，对家门家卡奥去不过的。普尔拉查古查古夫有些故事塔拉门个叫马子嘞，门外那次马不为拉米的，拉的个白个嘞，拉的木为塔夫西哈巴加个耶，哈的卡为夫西奇尼瓦西西尼哈巴加个耶修。切格达维塔出来阿里莎在加格多拉巴和塔哈子格特色秘书的富乔纳外的贝尔后来富拉格奥卡阿吉马拉子你一人去写好哈吉的卡富奥哈写起十万八加个多亚拉古这个基比普的娃嘻嘻奥哈写起八加个耶切克的去卡亚和你哈国为哈来个叫马比的嘞，阿里沙在的个普及各个活动时的，的屋里那个微信电视学啊日子，那才是文化挂牌，家得把它过来，脑门阿开，我怕没怕阿门口阿妈，哈他们却只为阿婆为阿多，不爱的阿门妈为拉门叫马比。却这不为四位里为他为叫马拉子，哈里罗里也加佩达拉门德达都奥罗加迪达，切个一个奥达斯达子都奥卡迪多来，第五里里个也好也那也把也吉奥斯四位的个，苦果苦里我加一些的比来哈达罗达加哈拉修。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我省发布十条研学旅游精品线路，云南发布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办法，市电线惠民工程托起群众好日子，景谷县冬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打落口岸苯榨季甘蔗进口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

前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19日，云南省发布10条研学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文旅融合与研学教育深度发展。此次发布的10条线路紧扣红色传承、生态科考等10大主题，串联全省16个州市标志性点位，构建起集沉浸式、互动式、探究式于一体的研学体系，引导青少年在行走中感知自然之奇、人文之美、发展之智。近日，云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公布。办法指出，为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云南省将于今年7月1日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首批纳入保障范围的包括曹操出行、滴滴出行、美团、闪送、货拉拉等25家平台企业，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及同城货运3大行业。近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等多个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通知》，全面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从8个方面推出具体举措，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云南省建水崇文同创紫陶品牌体验地入选。5月18日上午，以牢记3好嘱托奋进15五，增进民生福祉，开创美好生活新局面为主题的2026年临沧市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活动在凤庆县安石村启动。来自全市各县区相关部门60名社科普及工作者参加活动。此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初夏，施甸县太平镇下坝村一片热火朝天，村里的老土路正被开挖平整，一根根新管网埋入地下。这不是外来的施工队，而是本村村民为自己的家园铺路子、美院子。随着下坝村特色旅居以工代赈项目开工建设，施甸县今年获批的7个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全部进入实施阶段。这批项目覆盖全县5个乡镇，总投资4800万元。仅下坝村一个项目就达835万元，计划发放劳务报酬403万元。初夏时节，普洱市景谷县冬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幅产业兴旺、粮食丰收的美丽画卷在乡村大地徐徐展开。近年来，景谷县始终把粮食生产摆在突出位置，稳步推进小麦规模化、科学化种植，不仅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益，减少了冬季农田闲置，更让农民稳住了粮食收成，真正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据悉，今年景谷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达1.3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79吨。2025年至2026年，榨蓟位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打洛口岸，共进口甘蔗30.8万吨，货值达1.45亿元，同比增长均达1.09倍，创历史新高。眼下，当国内大部分樱桃产区已结束采摘季，昭通市鲁甸县的5000亩大樱桃正进入丰收采摘季。目前，全县大樱桃种植面积5000亩，已初步建成集种植、管理、采摘、包装、销售、运输于一体的产业链，累计吸纳就近务工2万人次，实现户均增收3.5万元。国内新闻，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融合其他新兴领域发展形成的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突破1.3万亿元。目前，我国北斗时空产业相关企事业单位总数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近200万人。据公安部5月20日通报，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20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

0: 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日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美国国会参议院19日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日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实施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1至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供给持续优化，需求逐步升级，发展内生动力有效积蓄。请听报道。
2: 1至4月，云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2%，但重点行业增长亮眼。电力行业增长2.7%，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11.0%，有色行业增长3.1%，绿色铝产业增速达10.5%，持续领跑工业领域。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所长于诗强：
3: 我们围绕着像绿色铝、硅光氟，还有我们说的磷化工，还有有色和稀贵金属这些重点的领域呢，我们是加快推进，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像高载能产业，还有对高碳足迹敏感的这些产业，它呢是能够很好的利用我们云南的这个绿色低碳优势去提升它的竞争力。
2: 能源供需平稳有序，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1272.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4.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5%，规模以上工业电力消费量增长6.6%，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1至4月，投资领域结构持续优化，民生与产业投资双向发力。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6.9%，但产业投资占比达53.7%，较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体育、教育、电力热力的生产和工艺业投资分别增长195.2%、31.6%、12.9%，投资精准投向民生短板与优势产业。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局长马晓云：
4: 系统构建24项号标准体系，下一步将围绕市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实施一城一策，持续优化房地产政策，助推里基加地产融合发展。
2: 今年以来，全省服务业稳步扩能提质，新业态新动能加速成长，消费市场韧性显现，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1至3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错月指标921.43亿元，同比增长3.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增速均超3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11.8%，文旅、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持续扩容。1至4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87亿元。限额以上单位公共网络零售额增长22.8%，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均超14%。总体来看，1至4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有效积蓄，部分领域彰显韧性和活力， 但也要看到新增长动能尚在发展。

0: 然壮大。下阶段要用足用好用活政策，扩大产业投资，推动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优化生产供给，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畅通供需循环，推动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6月11日在昆明举办。历经前九届的沉淀，南博会为中国与南亚的全方位合作带来了什么？云南的开放发展从中收获了什么？第十届南博会有哪些新亮点？请听系列报道《我和南博》。
2: 我叫林健，是云南省商务厅会展经济处副处长。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眼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我和同事们正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今年首次设置服务贸易馆，激情展区尤为引人关注。我们要充分体验整个展区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让整个展区好看好玩。南博会是我国面向南亚开展多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我全程参与了8届南博会工作，亲历了南博会的成长与蜕变。从1993年首届昆交会扬帆起航，到2008、2009年中国南亚商务论坛、南亚国家商品展相继落户昆明，再到2013年南亚国家商品展正式升格为中国南亚博览会，与昆交会同期举办。这场区域性国际盛会始终承载着区域各国携手发展的美好愿景，也见证了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坚实步伐。
3: 多年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南博会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支撑多边外交，真正做到契合国家所需，对接南亚所盼，发挥云南所长。
2: 记得首届南博会在老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5万平米展览面积吸引近10万人次境内外客商参会，不少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的外商初次赴会。2015年第三届南博会迁至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翻倍扩容到12万平米，近80万人次入馆参观，展会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第四届南博会精准聚焦合作需求，新设国际产能合作、数字经济、旅游产业、高原特色农业等专题展馆，专业展馆占比首次超过50%。2020年，南博会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让展会合作从线下延伸到线上，数字化赋能愈发凸显。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六届南博会发来贺信，为办好南博会指明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非常振奋，备受鼓舞。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全力以赴把南博会越办越好，着力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走深走实。
2: 即将启幕的第十届南博会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助力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数字大通道和跨境绿色电力交易平台。同时，我们努力畅通南亚、东南亚特色商品进口渠道，助力打造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特色商品集散交易中心，全力将南博会打造成为中国与南亚开放合作的标志性品牌。
3: 第十届南博会，我们将推出许多全新的体验，大家可以在现场品尝南博美食，欣赏时装秀，打卡国际影展，感受热血电竞赛事。在此，我向社会各界朋友发出诚挚邀请，相约南博，共享机遇。6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1: 当前云南已进入汛期，地质、洪水等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各地压实防范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4: 曲靖市在中心城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排水泵站、闸门等关键设备进行检测检修，保障设施完好率达到100%，推进南片区排涝通道新建工程，打通排水堵点，补齐防洪排涝短板。吉林区完善各项应急处置体系，细化组织调度、工程实施、人员调配、物资保障等各环节工作，持续提升城市防洪应急处置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曲靖市吉林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防洪办主任张玉成。
5: 走进240专职应急抢险队伍，针对中心城区33个一级水点位，全面实行责任到人、点对点精准管控，确保汛情风险第一时间排查、第一时。

0: 见处置。
1: 精准预报是防汛第一道防线。红河州开原市17个自动气象站和多普勒天气雷达24小时不间断运转，工作人员加密监测频次，精准捕捉降雨云团轨迹，提前12小时锁定强降水县级区域，提前6小时、2小时将预报精细到乡镇，通过短信、应急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全网发布。水库是防洪的关键屏障，文山州丘北县通过实施水库物业化管理，组建水库管家项目部，定期观测团结水库大坝沉降位移情况，对闸门、启闭机等设施实施定期养护。云南润京工程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毅：
2: 遵循预案和调度方案，响应防汛应急1262机制，听从上级指令调度并做好记录，实现巡查、监测、养护、调度、值班五个统一。
1: 丘北县自2024年7月全面推行水库物业化管理工作以来，共整改消耗隐患100多处。
3: 在上期报道中，我们了解到了兰花营繁花经济从爆红到升级的阶段性图景。然而，当我们拨开花团锦簇，背后还有哪些瓶颈正在制约这朵繁花进一步生长？从兰花营到寓意着持续收益、长久兴旺的兰花营，我们又该如何跨越？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兰花营文旅活动在持续积累人气的同时，赏花拍照、文创市集和文艺快闪等活动也面临着与其他城市赏花活动内容同质化的挑战。为了让兰花营街区的活动具备文化辨识度，今年昆明市五华区首次探索了与西双版纳景洪市、德宏州芒市的三城联动模式，推出兰花营巅峰盛夏季活动，将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融入紫色花海，让游客在赏花之余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当一条城市交通干道突然变身为热门景区，交通拥堵、市政管理等问题进一步凸显。近年来，五华区积极推行功能分区，将集中的商业活动外移至闲置地块，环路于行，环境于民。昆明市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纯然：
4: 像2026年的话，我们使用的空间基本上是属于闲置的地块或者是停车场，把这个集市尽量的放到这个聚集的这个区域中来，把这个街区尽量的留给游客以及在地的居民。
1: 新兴业态的快速生长也给服务质量和游览体验带来了挑战。以旅拍为例，部分从业者占道经营，引导游客进行危险攀高、拍摄等行为，不仅影响了公共秩序，也影响了其他游客的赏花体验。昆明市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纯然：
4: 我们制定了一个文明旅拍公约，提醒在街区旅拍的从业人员及时的到我们设定的旅拍登记点进行登记，没有旅拍登记呢，可能就要请他不能在街区旅拍。同时我们也会请从业者签署文明旅拍的一个承诺书，约定了五严谨、五必须。
1: 大家对兰花营的喜爱显而易见，但对城市服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需求。湖南游客程文：
5: 那个大巴的信息我其实并不是很知道，希望它可以宣传的广一点吧。
1: 甘肃游客李月：
6: 我认为服务的话，有没有可能专门人员为我们这些一个人来旅游的拍一些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
1: 从兰花营到兰花营，一字之变的背后是从短暂的自然花期到长期的城市文旅 IP 的蜕变，从网红到长红，还需要景观空间的拓展、文化内涵的挖掘、衍生产品的开发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工程师张学兴：
7: 我们现在在北郊上看到的景观是一条线，希望呢扩展它的应用的场景，像我们的河道产品的开发这一块呢，是否从那个永生化的方式来拓展空间，增加文旅的需求。
1: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8: 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如何让兰花营成为我们城市文化的一个亮丽名片，要符合我们未来旅游休闲经济的审美价值诉求、文化价值诉求和 社交属性的价值诉求。下一步建议，基于兰花楹的文创和兰花楹街区的打造，要有故事情节的

0: 这个潜入，要有体验性互动场景的摄入。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要让每个人都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提高群众就业能力，致富带富本领，推动形成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的社会风尚，有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福利主义陷阱。要完善促进机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让每个人都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3: 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品评论员文章。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在今天的重点关注栏目里，就一起来学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刷新世界纪录，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正是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令人振奋，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党的20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15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

0: 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从扭转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到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历史雄辩的证明，谁抓住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谁就能在百年变局中占领先机，赢得主动。当前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时不我待，使命在肩。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1: 今天跟大家分享歌曲是乌兰巴托的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错就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
2: 那包吃喝能喝得啊？天天把那家土肥俄罗来，习近平来俄罗斯总统附近莫达来大喜接大秀。我去收学罗卡就去排位，佮多卡得起价位学罗通道修。即古时木个亚他地达白日梅，即得子阿天小个该哈老。大罗口阿米皮，你去人请阿考达来，你去人去考考，我侬国家我罗拉达白不错马家得有。你去人请阿考，我去国家白微信到下库，家地家的家来家个皮肤。可惜你下过去八八八九，祖国地嘞，俄罗斯车车走了嘛，马克黑祖国路那旁边，我家我是嘞，你去人去思考，得起你下把先去等你他家，我好过得了子嘞，那哈你，我下把你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大言论嘛，可祖国家多年那你那边俄罗

亲的俄罗斯大秀。这么多亲人家家，祖国的俄罗斯俄乔治们的改变一地擂台一秀。这么多亲人家，我是和诺国的一大杯的波来，起码比乔格家的个一大秀。习近平国威，这里去美国国威，但是多嘛的好，祖国的俄罗斯来，不来都不来。阿哥大兵木威的卡个个大来。米卡国家阿哥请我们带一个字你个口的破裂卡克卡大卫的卡的个卫他的个个机会夫妻互卫俄罗斯祖国个的个家大裂也地裂靠地大卫黑的个字来请你马国家的个哈大卡大卫卡阿哥的大的个字我哈巴的切过你比那时俄罗斯就黑了，将这个都卡的起价为俄罗斯多少？个都卡的起价来，比那位走私的起可嘛可能多了大笔。个都的呀，却和你下边四次，我晓哈他阿莫为过些户，来自俄罗斯就黑牌的有。第二个是，比那时的卡俄罗斯的多来。其我阿可奥斯多拉达贝加的巴乔和加的他那还个普拉贝阿夸塔阿嘎阿哈，你看累起来，结果是哈巴的尼他的巴加的维塔阿罗椰子哈尼，我是说个阿达贝加的巴嘞，草草出席，滴滴出席，美托沙苏，火辣辣的个加的摩可贝乔有，等你不是。包啥事是的事，主要不必要了嘞。压个他嘎嘎的子嘞，俺不必为的卡死嘛。我带的给哈老，富哈贝，我嘻嘻哈爸爸叫。下巴吹的马杰嘎，嘻哈谢气俺爸爸叫。他压他比度为富，我哈来谢爸爸叫。木一压落的呀，富是的故事木该压他的大辈子明白嘞，小个笑。其实我考克拉贝，这古稀考学了蒙塔出来，木个亚哈达贝还没得家子来，我是二是小阿妈子。结果这古稀贝是米，得把些黑阿哈瓦木叫，只是你黑的时期过对小阿多。你黑人将阿考达来，你黑人去考考，西双版纳州木海西贝大路口阿米皮哦，我路那边不错。谢起娃嘻嘻对叫，我父的娃娃奥希阿哈娃娃噶，阿尼好记得呀，给得不怕罗马打，来来，今妈家贝的好用，记得自来妈全民个贝一套起来，我也过起来妈就，呀哈，早头时路的是阿希姆怕贝一套起来，阿提下好钱，起来妹妹我也阿努给我妈叔叔的弟弟打贝用。呀，你娃个怕奥克罗个个家拍，得我阿拉些娃阿些把开加个耶。结果是哈把奥马，那个国家的毛壳，你哈可别瞧可白，加个木个皮肤，去娃些去奥哈嘞奥娃娃把个，阿你可见得哈副表壳些副怕罗马大卫有。你去人家阿壳，那个国家卫视到华库加个皮肤。好给你哈过去娃娃把脚我是得好给的哈佛表好过佛怕罗马达北斗时刻的个家的母他家小屋哈佛的娃娃谢谢娃娃家家记得去我和国家去破他给个快个为家的家的母谢娃娃怕脚家的把你哈娃娃怕脚我就不得不把我哈把你请你他土豆肥国家主席习近平古比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我还把你去奥尼打来你去给你他国祖国哪来加斗你哪里来来奥罗加吉达啦我还把你去你我就不得不把国家开后备祖国来俄罗斯敲给给拉拉为下子爱子比得来祖国地来俄罗斯敲他去这里嘛马地嘎路拉派别这次奥利我是来，你去人其实可别对起你哈巴谢起对你他也嘎子。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你请你他过别。俄罗斯中国桥塔去这里。

妈妈的家要去国家旅游排队政策案例加大来一夜过。阿们的家国会参议院的七八年他票格来法案里的来总统特朗普我们国家他马家对

0: 我家家把他阿提卡切的用，伊拉为苦国家来养个他下下边哦，为接而接下来阿不给的用。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接，突然个为用，来那个突然的为，起码为个说那拉为哦不而家。
1: 我是多卡游戏，第一个抽开他的火的，我是亚哥卡第一就给，实际皮面多卡顶的多游戏。

习近平总书记你迄个的结果好好下巴写几年，中华亚裔共和国代表会十七号日来和下来代表会开过会，我是亚国开始，我去的个下车位同五七来，大中央把下的铺车来，国家的毛国会来走出亚的个下车位加的大，每个国会中华车子下大子。在这里大飞奥姆加的姆勒在破了飞奥姆加哈切的字大勒亚克的个加大勒国家他哈飞多卡哈拉字奥加的下地的勒中华车子的报告车拉哈拉字比他的个加体可给是给不用

0: 中华超者第一家超低位多子国语拉子。中国老鼠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利火代斯。
1: 我就和家亚拉维我亚国拉查西阿里沙在期待名字名家播下的卡洛格几个被我落地了那哈尼亚利。不求求不拉普家给哈拉马吉马西诺切道。就叫丁尼尼拉拉查拉和这只只新诺夫下阿里崔阿里沙在崔米小组为卡亚和丁尼尼嘎丁米库海库我嘎提给切。木雷亚哈雷哈嘎可家门家为我嘿大家。阿里沙在来米科塔奥奇古里克嘎达。拉胡亚千马为卡一卡有。期待表下为米兹卡洛格吉给哈拉乔巴拉。阿里沙在塔乌斯科诺福的嘿嘿哈恩奇瓦巴多来的家门家米兹波海亚个波下。巴拉我我为切个也顾的为第二的卡的。村民小组活动时文化活动观察瓦拉吉家胡家格。拉第一个第二的比例哈达罗达就哈拉修其他可改为阿里沙在不求名啊哈我去黑木脚来不求你黑死哈我去瓦对啊好拉米奥哈来奥木脚来的可为可拉的瓦的黑可哈我去估计啊好这家你去得开瓦你哈是去你开瓦奥哈你去开户打大珠子富海的家的家的家格合作时门外把个可别的卡的来阿里沙在的家门家卡奥地塔家的家门家卡奥克不过大富尔拉查古查古富游戏故事塔拉门个叫马子来门外那次马博为拉米的拉的个别个来拉的门为塔富希哈巴加个耶卡的卡的佛系其你娃系系你哈巴加个也修切格达维塔就来阿里沙在加个多拉巴和他哈子格特色秘书的不求哪外的贝尔后来佛拉格奥卡阿杰马拉子你一人去写好卡吉的卡佛奥哈写起十万巴加个多亚拉古一个 keep it for the 娃

过下写情吧，这个耶。切开的去，哈呀去，你哈个位哈来个叫妈逼的嘞，阿里沙在的个普及各个活动室的，的屋里那个微信电视学个儿子，那才是文化挂位，家得把他过来，脑门阿开，我怕没怕，阿门可干嘛？哈他们，瞧这位阿婆文化多。不爱的他们妈为辣们叫妈比瞧这不为四位里为他为叫妈辣子他里罗里也嘎派大辣们带大都阿罗家的大切个一个阿大是大子都阿卡的多来第五里里嘎也好也那也把也就是四位的个苦过苦里我家一席的比来卡大老大家哈拉笑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母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湖天色一起读嘛阿吉苏白叫么人啊
3: 听没听过点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求白就在背阿吉说画画我念李叔我都是家属阿基阿阿姆念李叔我都是家人啊提提话我能加入一起妈咪念提名字转啊习近平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日来后给我有些观念该就能就你土森林所搞了我是一局四局吗白不给我有那年阿姆海瓜一米五米一手的拿多里塔我家了我是一米一张我妈背不给我世界些观念偷着八鞋布挖块路是一米五米瓜逼偷着八鞋布捏偷着妈挖了挖三零年啊坚固鞋瓜妈椰子下妈捏下大瓦大陆罗皮瓜逼是你妈吃你子瓜妈吃古旅客妈捏阿塔特斯里面六十转里瓦中国年俄罗斯说的有个瓜绿拉塔绿拉塔和小马吃了吗年年多年年次时刻吃女孩三次停止瓜吃的没事情啊比方啊阿们年妈咪妈的日子母拿到卡来那是被我你吃女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北京人民大会塔日都很大马瓜这个瓜为十五岁就拉马俄罗斯总统夫妻的日来火哥你国国会不说年周恩你国我带来火炉一次吗在门市罗马的大阿比方啊你国国会马说年悠悠着无论是瓜子来哄我一个娃习近平年提的办啊阿们母国的瓜是干嘛可是瓜周恩你国年没得司马的小儿子阿克今年我带来红马瓜比你国一米五米没见没得子欧尼拉子阿吉说提里长阿罗五十母国的都写在了算你妈的里多瓦里子夫妻年提的办啊俄罗斯说年周国比提娃一直等阿妈的去瓦里子一米五米嘛的我带来湖家来湖几里子是你归我带来湖罗马阿科技楼梯在挂你都挖里子懂啊比方啊老师辈我吃过你的塔云南生年该就能就你土司高楼十家局四局马白发给我天马挂比该就能就挂比土司你说楼十马年提跳掌把挖里子娘提提华白富楼十家局提四局马年提是周十四局马马挂总啊天马挂年该就挖达家来湖挖达是我的白老师一米吗给球场一万里斯出来我来不得那就马瓜路比老师我在路上的一万里斯出来我的是你跟你的家子万里斯懂啊老师辈天年三人塔原来是一时海瓜一米五米一斯的拿到里塔我家老师同英国八年都给我同我听马瓜年提了一半啊一时海瓜吗米一斯的年我家万里斯一万就我妈的我给万里斯云南是年次年十二天日挂九年我家路是英国的吗一直懂了因为铁坡铁石不加马挂大王路是没得年草草出席滴滴出席白路是木头石组扎克扎米德国尼哈跟阿哥白路是七眼迷的女子我妈总了听马过年豆豆擦擦哈格比路平奈挂德国尼哈哈格白路是没得打吗沙石挂总了老师辈天年三日塔包山石世界写过年这个第三个楼是一米五米是妈妈的年当阿贝克斯一米提妈一年娃一米提妈年提鞋下阵我妈瓜准了阿吉普渡多妈年里头银行门牌走提妈瓜下巴卡提卡瓜的里一米提妈妈瓜年普渡多妈银行三次我门牌走我们说的我刚普渡多妈年里哈尼三门牌走了老师辈查子起来塔父爱时结果鞋瓜妈叶子下妈年下达娃给你三口妈大夫结果前年马俄罗罗杂俄罗五马年一级一米三十一万里之娘一万年马俄罗罗下灯米马五年杂四年叫叫一万里之娘天马瓜比年哈密马阿克今年几万里接着他哈密马一千六十马年在几万里四兔子八写不年杂乌杂不下万里娃加万年四年提前二级关年下灯哈马提门杀头我阿自转三十年杂俄罗五虐斗队马次下万档啊老师辈你多年你吃我和我酒你多年你吃球口妈吃你吃瓜去上班呢摸了鞋打了罗皮瓜皮妈吃古里哥妈年三次母弟妈吃总了提妈衣服年提鞋你等我还没拍总了提妈年阿尼弟弟子妈才是瓜提夫妈吃免利子阿塔妈才是利免六十左右老师辈阿们关内瓜阿面目瓜年乐色名字妈家里哇乐色招通时路叠鞋瓜妈乐色我都最妈年阿们是哈当啊阿们提前二级瓜勒手我都最满年的瓜是哈哥五 五哈北路十几米关键天地杂瓜一瓜里天马瓜我们拉松满年你们有时装啊算着年天地德富贝小瓜里满年三门我都陪同啊老鼠北这年天下瓜就另外他结果提普杂瓜路是一米五米瓜富贝小瓜路满年你们啥都厉害你立谁陪同啊天马年啊你弟弟这么的是瓜天富瓜三风瓜面的是这年天下瓜就三马的是瓜天富瓜提富提面的哇一米五米八年啊可以这里年啊老鼠辈北带十九两户米的瓜都是白富松年我二年生日他提了一半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妇老马快比塞尔维亚总统五七七年我二年生日年瓜就年次很日他中国瓜拉斯会十五十九拉动啊老鼠辈我二年生日他有国北带十九两户米的瓜都是白富松国家困年提了一半啊中国俄罗斯你国保险还是加来和我的那么比额中国年俄罗斯说有国国里拉塔我想买吃了我是一直买年你等你你是时刻这女孩三十天你挂着的没事情啊你别啊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总统民宿佩斯科夫年我爱你是女塔的里边啊俄罗斯年中国保险又国国里拉塔我想买吃了我是一直买年再来是没事情啊你别啊老鼠辈我爱吃过你塔美国国会参议员年自来胡斯都头特朗普就话的这来是挂漏时日刚提妈妈年都给我提过不特朗普总统年伊拉食物的阿里一妈年会回你当阿别生啊这次日刚提妈年阿们阿面在一直行阿比边啊老鼠辈伊拉会和妈说苗姐他八年我还能证明他提里边啊阿们伊拉八千年阿塔里马都走挂漏时懂我妈一娘伊拉斯帕米伊斯布年为自己挖比是否阿根和洛什马的东马国日大马每年阿比边啊提目的提目国点马李苏是一站在北李苏我那路故事就拍出在北提马年提提华我能加入李苏我都是马我加速年阿金啊阿吉苏尼尼马十四那路格拉马的阿克夏木瓦有阿姆提华塔在楼子嘎嘞
4: 一是上苏
5: 从是瓦来湖
2: 一是海瓜没接机习近平百科说干嘞
1: 你读了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多数委员比社会体杂瓜以及火马苏当拉罗习近平一时和你总管理着罗社会主义算我当你次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大塔妈咪叫马瓜提里古杜朗啊巴塞阿吉提出了波拉兹阿门和你瓜一万里子今年总管理着罗社会主义阿门和你瓜一起

0: 昨天华斯云南不得木瓜一间加塞知名的木一名强人机马氏瓜强人机他罗志常年加塞知的瓜队长曹文章的这里的啊小曹我那马氏想都把主送啊曹队长年提名系列是这里的啊一直把努力马氏送啊嘞那你我的姑妈快乐他呢把主看忙啊我母的计划是你的几年年木瓜平民机子呢罗志常年这里的啊我那一米强尼拉神啊阿里里尼当主管一次一里地时的秋池给妈拿一下年门路门瓜拉吉马族里次里苦抓过嘛路直差百米年门的是阿克迪巴都尼个哇这里多云南不得门瓜一米母米强尼吉他路直差年阿克那列个一年一样门子年马苦大过嘛一生啊一百米年门瓜阿克来今年十年可是你当作一直一里的我里的去我的人啊罗志常年阿德们他一在你的提了一百万年啊苏拉第六年提了是三十的末这些写的大吃提什么年政治的末这些写的大吃这么年国家比发现几个的马基路是一马大年年普及个的末这些写的大吃有我怎么九路是普世的十年我怎么大有几千才都是你在这成啊三年初级马瓜你对面对着啊可几个吃一母一母节好吧你马瓜一年几马瓜多是一直在土来说不是一米的什么几几塞土真值的么瓜子说瓜子拐家比个几几塞土瓜子的啊罗志常提出么的你声音他哎大妈一把拉什么抓可看我马别皮一年大比八塞比个提你提瓜子塞土啊他阿米大约提有一车的嘛一万的资金啊一次口提了的塞土马瓜酒一咋看妈咪妈你阿们越南木瓜阿克抓的娘啊
1: 别是我的我是也
2: 有以我以我你吃